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啱啱为我哋送上过系普罗戈菲夫嘅 D 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25第一个乐章，指挥系约旦。而之前我哋亦都听过柴可夫斯基喺《睡美人》作品编号66第一幕里面嘅著名嘅一段音乐，就系佢嘅圆舞曲，一个钢琴二重奏嘅版本，有钢琴家泰欧德同埋美尼可夫一齐演绎。That Chris, neoclassical wit of Sergei Prokofiev brings the time to 27 minutes to 9 here on Radio 4.

今晚为大家送上过系奥利华路创作嘅《伦巴姆回旋曲》，为我哋演出嘅有吹奏圆号嘅韦利斯同埋佢嘅萨拉乐队。转头翻嚟，由零开始将会为你带嚟普朗克嘅作品，系佢为两部钢琴而写嘅奏鸣曲 FP156。第一个乐章引子，而我哋将会欣赏到呢系巴特姊妹二重奏嘅演绎。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帕列特啱啱领导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出圣桑的降 E 大调第一交响曲。
1: The orchestral music of French master Camille Saint-Saëns here on Radio 4, an early effort from him, the Symphony No. 1 in E-flat, Opus 2, with Georges Prêtre there conducting the Vienna Symphony Orchestra.
2: Art Tidbit
3: 艺术焦点。
4: 有人说过一句话，彭秀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录音留声是近现代国乐发展长河的主流基调，他不同时期的编创发表都刻画了历史的印记。我深以为然，彭老师的录音呢，确实像一条大河奔涌在国乐的江山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条大河的源头。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1953年彭修文亲弹琵琶《春江花月夜》的珍贵录音。这份录音呢意义非凡，它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民族管弦乐版《春江花月夜》的创作蓝本。早在建国初期，彭修文身兼演奏家与民乐整理者，凭一首琵琶复原古曲《夕阳》，箫鼓原声韵味、指法、分句、旋律、骨干全都保留传统琵琶大曲的风貌。一把琵琶以吟挠推挽描摹江楼钟鼓、月上东山、渔歌归棹、简约空灵，完美的体现中国音乐诗画合一的写意美学。日后呢，彭世文也把它改编成为一个独奏的底稿，编成一个大型的民族管弦乐。

0: 之前我们听到是彭秀文亲自演奏的琵琶的春江花月夜，我们现在是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严慧昌。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 Van Cliburn 这个

0: 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我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你好啊，我是马莹莹，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想同你一起欣赏一啲短小精美而又比较轻松嘅作品。咁阵间咧，我哋一起听一首德布西嘅音乐啦，就系佢嘅交响素描大海里面嘅选段啊，系三个乐章入边中间嘅一段浪之嬉戏。呢一段咧有啲似交响曲入边嘅谐乐曲乐章噶，一开头木管同敲击乐器会带出闪闪生辉的色彩啊，会由范志登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跟住咧有一套阿根廷音乐啊，就是珍纳斯特拿的五首阿根廷民歌啦，编号十。珍纳斯特拿作曲嗰阵咧27岁，正是身处美国跟柯普兰学作曲啊。五首歌曲入边咧，头尾两首特别有民族味道，好有节奏感，而正中间嘅一首咧系有次分音节奏的森巴舞曲。然后会是一段轻柔的摇篮曲。这套作品的和声很有现代风格的。阵间我们听下用低音大提琴来到拉奏的版本，演出的是生蚝二重奏。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钢琴音乐，相信是很多人都听过的作品，就是萨蒂的吉诺佩蒂。萨蒂是法国乐坛的一位怪杰，他的作品经常有不寻常的标题，就好像写给钢琴的三首吉诺佩蒂，萨蒂并没有解释标题的意思的。有人就认为吉诺佩蒂是指古希腊的祭礼入面裸体跳舞的人。阵间就带给你其中第一首了，气氛宁静梦幻。这个会是吉他的版本，现在就交给舒贝弹奏。

0: Eric Satie's Gymnopédie No. 1. Following that, we heard Claude Debussy's mesmerizing Jeu de Vagues, or Play of the Waves in English from La Mer, perform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Jaap van Zweden.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2: 跟住落嚟咧，想同你听一啲写俾电影嘅音乐，其中一首咧就系由巴西吉他好手啊邦法创作嘅，叫做《狂欢节的早晨》啊。呢首音乐本来系电影嘅歌曲啦，亦都系邦法嘅成名作啊。咁阵间咧，我哋听下杨雪飞用吉他嚟到弹奏啊。咁跟住咧有经典嘅科幻电影啊，《第三类接触》嘅配乐嘅选段啊。呢一套《第三类接触》咧系由史提芬史匹堡执导噶，里面嘅剧情咧讲到一个电子工程师遇上咗 UFO， 尝试同外星人沟通，而佢结果咧就系用一段五个音嘅动机嚟到同外星人对话，所以咧音乐喺呢套电影入边占有重要嘅角色啊。咁阵间咧，我哋听下呢一套约翰威廉斯嘅作品啊，由杜达美指挥洛杉矶外国乐团演奏。不过而家咧，上先带俾你一首丹麦音乐，就系斯格勒嘅作品啦。斯格勒本身系个小提琴家，亦都系爵士乐手啊。佢嘅呢一首音乐咧，就系《Waltz for You》为你起舞。斯格勒亦都喺嚟紧呢个录音入边咧，亲自演奏战音琴噶。一齐演出嘅仲有木桐笛演奏家佩奇以及朱特指挥嘅伦敦外国乐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我陈书一起享受神州乐运。在过去由我主持的乐在神州，无论按照主题或者乐种来到选播乐曲，我所播的音乐都是近20-30年发行的 CD 和少量 VCD 或者 DVD。 但是我很清楚记得，我从来没有播过黑胶唱片，一种陪伴着我成长的音乐媒体。如果你好像我这样的年纪，你对黑胶唱片肯定不会陌生。当年听黑胶的日子，你还记不记得啊？在唱片铺揀唱片那种乐趣，当然大过揀啲体积细小的 CD 啦。想起当日怎样为唱头换唱针，怎样用刷为唱碟抹尘，而有时一不小心个刷或者唱针刮花了唱碟，那种肉赤而自责的感觉，我还很清楚记得。还有那种发呆地看着唱碟在唱盘上转动，一边听着乐声随着唱碟转动而走进你的耳朵，那种享受原来已经跟我相隔了20-30年了。没办法啦，时代的巨轮不停向前，不令我们不得停步。纵使我们对黑胶唱片无限依恋，但最后我们只好接受新科技，走进去另一个时代。如果环境容许，你或者可以闲来打开个唱机，播翻一啲旧唱碟嚟到缅怀一番。但系如果你要想听新发行嘅产品，咁就要离开黑胶世界啦。另一个令人同样唏嘘嘅情况，就系当年有份制作黑胶唱片嘅中港台唱片公司，好多已经停产结业啦，成为唱片业嘅历史名词。无论点样，当年的艺星、天星、风行、宝丽多、香港唱片、歌林、新力等等，都带给我很多回忆。为了同你们重温黑胶唱片的乐趣，一起回顾黑胶唱片的岁月，我会在这几集适量选播一些留在黑胶里面而值得回味

所以我将未来几集定名为《黑胶乐声愿再寻》。如果你是年轻乐迷，欢迎你初次寻探；如果你是资深乐迷，请一起重温。不过大家要有少少心理准备，听亲黑胶总难免会有啲炒抖嘅声。另外，为咗有利于回顾，我会适度咁选播一啲从旧录音延伸落嚟嘅新创作，方便大家有所比较。第一首要播嘅黑胶系《小都会序曲》。呢套《小都会》系讲述19世纪中叶上海小都会抗拒满清嘅舞蹈音乐。成套舞剧音乐主要是取材自江南的戏曲和民歌，而谱成民族合作曲。我现在选播的黑胶唱片封面只是写着歌剧曲选四个字，而以较大的字体写上公舞两个字。如果你不知情，还以为是歌剧选段。还有整张唱片都没有讲述作曲家名称、乐队名称，亦没有发行的年份。而我记忆中，这张应该是70年代的出品。其实这种情况当然很常见。好了，我们先来听听《小都会》的序曲吧。

为了方便比较头先所播的黑胶唱片小都会序曲，我现在接续播一个90年代的录音，是小都会里面的公墓。这个原装录音在2009年转了做 LPCD。

頭先首小都會公務係夏飛雲指揮上海民族樂團嘅演奏。聽完器樂，我哋聽首黑膠嘅歌曲啊，係由內地花腔女高音周小燕唱嘅《康定情歌》。呢首《跑馬流流的山上》，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呢首歌曲當然係內地聲樂系嘅學生必學必唱噶啦，而佢嘅原唱者是余怡圈。多年来，余怡圈和周小燕都是好朋友兼好拍档。我们一起听听周小燕的歌声吧。

剛才大家聽到的是周小燕的《康定情歌》，而我是在一張45寸的細黑膠度揀出來的。45寸細黑膠的容量當然比33寸的大黑膠少很多，每面最多有三四首歌曲，而這首《康定情歌》就是這張細黑膠裡面只有六首歌的其中一首。聽完歌唱，我們聽一首器樂吧。負責演奏的是何占豪，而今次他是以小提琴領奏民樂《二泉映月》。二胡版本的《二泉映月》大家聽得很多了，那小提琴又是怎樣的呢？

头先嘅二全影月系取自一张45寸嘅细黑胶。由于唱碟好细，每一面只可以容纳一首唔长唔短嘅器乐作品。你仲摸住只60-70年代细黑胶嘅感觉，

的很特别。唱碟里面陪伴何詹雄演奏的是艺星管弦乐团。事隔何詹豪以小提琴拉二全影乐几十年，而来到二十一世纪，这首乐曲多了一个以肇庆话演绎的歌唱版。当中开头一部分的歌词是说：泉水叮咚，落花叶飘零，秋去无影，春来无踪，人去楼空，晓月残风，月夜听从，闻蝉鸣，误蝉踪。

头先的歌唱版《二泉映月》是由上海粤剧小生赵志刚唱出，歌曲的主要伴奏乐器不再是二胡，更加不是小提琴，而是大提琴，是刘曼所拉的大提琴。跟住落嚟嘅呢首潮州音乐《迎宾客》，当年嘅艺星潮乐队留低咗呢个录音俾我哋，大家就听听几十年前嘅一个潮乐队点样以乐声表达欢迎宾客嘅欢乐情况啊！

剛才的潮樂小組合奏迎賓客是選自一張相信是70年代初的黑膠唱碟，碟面就寫著藝聲潮樂隊演奏，碟背就寫著潮劇樂隊演奏。一張唱碟居然有兩個不同的樂隊名，真是有趣。其實他們是同一個樂隊來的。踏入新世紀，善玩潮州筝的林伶，一边秉承着潮州筝大师杨秀明的风格，一边以较新的手法融入自己的技巧，联同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乐手，为新世纪的潮州音乐增添了这个民族版的演绎。

头先嘅民乐版《迎宾客》系黄晓飞指挥中国广播民众乐团嘅乐手为林玲伴奏。好啦，听完器乐，我哋又听下声乐啊。大约喺70年代，有一位男低音叫做李光伦，佢系头先提过嘅余仪轩嘅学生。当时李光伦同刘炳义、李湘江好几位差唔多同辈嘅歌唱家合录咗一张黑胶唱碟，叫做《大江东去》。而唱碟里面嘅第一首歌《大江东去》就系佢唱噶啦。当中嘅歌词当然系依照翻苏轼嘅《念奴娇》啦。

剛才在歌曲《念奴嬌·赤壁懷古》裡面獨唱的是關洞天，而古箏就是由常靜彈奏。今天我將黑膠時代留下的樂曲和幾十年後的新演繹放在一起，是希望大家重溫黑膠唱碟的時候，順便了解一下音樂界的一些新發展。樂在神州的這集《黑膠樂聲願再尋》結束之前，我送上一首吕文成在30年代的录音，叫做《暖芳春》。乐曲是由吕文成自作自弹，当中还有另外两位名家何雨莲和邵铁龙一起演奏。我曾说祝愿大家在回望过去之后，更加有力走去未来。再会。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To complete the hour, we are going to be listening to Martin Jones with excerpts from Albanese Iberia.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 在下个节目之前，一齐欣赏钢琴家马田宗司弹奏阿尔巴尼斯的《伊比利亚》的选段。

5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We just had John Williams's Cello Concerto, and this performance was conducted by John Williams himself with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featuring Yo-Yo Ma on the cello.
1: 1994年嘅今日，约翰威廉士嘅大提琴协奏曲首演。
2: 我哋刚才就系欣赏过呢一首作品啦，演出嘅系大提琴家马友友，以及系约翰威廉士亲自指挥嘅纽约爱乐乐团。咁啊，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活跃嘅乐之。
3: 各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4: 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 Van Cliburn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5: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4台。 枝头罗网罗乃新，
4: 所以我会邀请咧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創作嘅，好似上年咁啦。咁你有藝術家咧，就係將呢個氣功啦、書法同埋藝術科技咧，就融埋一體嘅，咁就帶嚟一場一個 very immersive 嘅一個體驗啦。咁就係一個突破傳統嘅嘗試嚟嘅，係啦。咁除咗表演藝術之外咧，我哋今年咧亦都會徵集呢個展覽方面嘅節目啦。咁我哋希望一啲視覺藝術家同埋多媒體嘅領域嘅藝術家咧都可以參與嘅。咁、那個展覽場地就係我哋藝術會嘅陳麗玲畫廊啦。大家都知道我哋藝術會係一個非常之有歷史嘅一個空間嚟嘅。咁我哋全部嘅表演都會喺呢度進行啦。另外咧，我哋係為咗呢個鼓勵新進藝術家咧參與呢個節日咧，我哋咧喺收費方面咧個門檻咧係定到好低嘅。咁我希望減輕佢哋嘅負擔啦，令更多有潛質嘅創作人咧可以喺呢個舞台上發光發亮嘅。
1: 嗯哼，即係除咗呢一個嘅收費低吸引之外咧，我覺得你哋嗰個嘅即係你嘅專業領域啊，傳訊嘅力量亦都不容忽視啊！即係如果參與到你哋嗰個嘅節日嘅時候咧，片上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光譜嘅觀眾啊，都會接觸到啊。咁啊，講翻嗰個節啦本身啦，我留意到咧，其實近幾年咧，大灣區嘅藝術工作者咧，都即係經常落嚟香港咧，即係做交流或者係有作品喺香港發表嘅。可唔可以請問一下，今次你哋嗰個嘅藝術節啦？即係講緊明年一月嗰個啦，接唔接受大灣區嘅藝術工作者申請？而同時間，如果接受嘅話，大家都知道啦，其實落嚟香港做表演嘅話係要工作簽證嘅，你哋都會唔會幫手嘅咧？呢兩個問題。
0: 是我哋藝術節係非常之歡迎大灣區嘅藝術工作者啦。咁其實我哋咧藝術節嘅報名資格咧係唔拘依個國籍嘅，任何人或者團體都可以參加啦。咁大灣區嘅藝術工作者絕對我哋係非常之歡迎嘅對象啦。咁其實過去兩屆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本地同埋海外嘅藝術家或者團體嚟參與呢、這個藝術節，咁包括有呢、這個深圳嘅劇團啦、上海嘅一啲 artist 啦，咁亦有澳門嘅一啲藝團啦，以至到咧去海外咧有巴西啦、一個德國嘅舞蹈家啦，同埋加拿大嘅一啲跨界別嘅藝術家都有嘅，係啦。咁呢啲例子咧都可以說明到我哋其實我非常之向呢個全球藝術家開放嘅一個舞台嘅，咁。至於你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工作簽證嗰方面咧，因為今次咧就嚟自海外嘅一啲節目提供者咧，就要自行咧負責申請工作簽證啦，同埋佢相關嘅費用嘅。我哋咧雖然咧就唔會代辦簽證啦，但我哋完全明白咧，對於海外嘅藝術家嚟講咧，處理一啲簽證啊，同時一啲 logistics 啊，同埋一啲表演嘅安排咧，係完全唔容易嘅挑戰啦。如果有需要咧，我哋咧係可以轉介一啲即係合作開嘅一啲中介團隊咧，去幫大家處理嘅。希望令呢個過程係更加暢順㗎。
1: 哦，呢個好緊要㗎，最緊要我會覺得係有一個嘅門路啊，即係好多時都即係泥牛入海咁樣啊。究竟我邊頭可以做到工作簽證咧？同即係香港政府部門邊度做到咧？但係如果有你哋作為正如你剛才講一個好重要嘅橋梁嘅角色嘅話咧，無論係表演平台好，或者係藝術行政嘅支援咧，我覺得都係好理想嘅。咁啊，最後啦，我都不得不問下，明年嘅藝術節，你哋本身會有一個乜嘢預期嘅期望，希望帶到俾觀眾一個乜嘢嘅香港嘅藝術節嘅景象？
0: 係，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呢個2027年嘅藝術節啦，因為過去兩年咧，其實我哋係有超過1000位本地同埋海外嘅藝術家去參與嘅，咁就有多過200個節目啦，同埋入場人次咧係多過10000噶啦。咁我哋希望咧，下年嘅藝術節咧可以再創佳績啦，繼續為香港嘅藝術生態咧係注入新嘅活力嘅。我哋亦都咧係希望咧係做到一個好多元嘅一個藝術節啦，咁就從呢個本地同去到國際啊，資深藝術家去到藝壇生力軍，由傳統表演藝術去到跨界別嘅媒體創作咧，都應有盡有嘅。咁我哋希望咧，一啲可能未踏入過藝術會嘅觀眾咧，都可以喺呢個充滿住歷史感嘅一級歷史建築入面咧，感受到藝術啦、歷史同埋創新嘅一個交匯嘅。咁我哋希望咧，亦都可能有啲觀眾就未接觸過。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1860年嘅今日，马勒出世。我哋欣赏过有马勒嘅 A 小调钢琴四重奏，钢琴家君玉克、小提琴家宾纳迪蒂、中提琴家邓恩，联同大提琴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7月7号星期二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7点到8点继续有我王家浩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最经典最精彩的不同选段。开始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先是莫扎特的创作，是他写给弦乐的这一首 D 大调西游曲 K136， 又名叫第一萨尔斯堡交响曲，一起听下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土鲁士国家室乐团演出。

来自莫扎特的一首为弦乐所写的 D 大调西游曲 K136 当中的第一乐章，刚才听过土鲁士国家室乐团演出。从萨尔斯堡我们来到德国的莱茵河畔，舒曼创作过四套伟大的交响曲，第三首就是描述莱茵河和附近壮丽的风光。就一齐听下呢一首钢 E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莱茵当中的第一乐章啦。简明的版本是巴伦邦指挥的柏林国家乐团啦。

巴伦邦所指挥的柏林国家乐团刚才送上过舒曼的钢 E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莱恩当中的第一乐章。继续都是德国的音乐，不过就去到钢琴的世界了。贝多芬的这一首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又有个别名的叫做热情。听下当中的第三乐章就知道为什么这部作品叫热情了。交给钢琴家普连尼弹奏。

一首火热嘅钢琴音乐啊！贝多芬嘅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又名叫《热情》当中嘅第三乐章。我哋刚才听过意大利钢琴家普连尼演出，继续会听到钢琴嘅声音，不过加埋乐团演出就成为钢琴协奏曲啦。钢琴协奏曲界点会唔少得呢一套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啊！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黄宇佳联同杜达美指挥的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黄宇佳联同杜达美指挥的洛杉矶爱乐乐团，送上过拉赫曼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8的第一乐章。跟住是一首充满民族风味的《斯拉夫舞曲》。

非常之有动感嘅一首管弦乐作品啦，德弗扎克嘅斯大调第一斯拉夫舞曲作品46嘅第一首啊，由贝鲁纳域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一首嘅 Rainbow Connection 钢琴嘅版本，刚才听过钢琴家朗朗弹奏，亦要藉呢一部作品咧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啦。我系黄家浩，我哋听晚再见啦，拜拜。

0: Arts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有人说过一句话，彭秀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录音留声是近现代国乐发展长河的主流基调，他不同时期的编创发表都刻画了历史的印记。我深以为然，彭老师的录音呢，确实像一条大河奔涌在国乐的江山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条大河的源头。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1953年彭秀文亲弹琵琶《春江花月夜》的珍贵录音。这份录音呢意义非凡，它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民族管弦乐版《春江花月夜》的创作蓝本。早在建国初期，彭秀文身兼演奏家与民乐整理者，凭一首琵琶复原古曲《夕阳》，箫鼓原声韵味、指法、分句、旋律、骨干全都保留传统琵琶大曲的风貌。一把琵琶以吟挠推挽描摹江楼钟鼓、月上东山、渔歌归棹、简约空灵，完美的体现中国音乐诗画合一的写意美学。日后呢，彭秀文也把它改编成为一个独奏的底稿，变成一个大型的民族管弦乐。

0: 之前我们听到是彭秀文亲自演奏的琵琶的春江花月夜，我们现在是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严慧昌。
1: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We have just been given an encore by Rafaela Gromes of an arrangement made by Julian Ream of Pauline Viardot's Bohemienne from Six Morceaux.
1: 刚才听过大提琴家格鲁美斯联同贺氏指挥的史图格德国西南部电台交响乐团带来的一首加奏作品，是由利姆改编自作曲家维亚杜所写的波希米亚风，是来自他的六首小品。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拉摩嘅创作，系佢1748年写成融合歌剧同埋舞蹈元素嘅皮格马利翁当中嘅组曲选段。早喺序曲第二段充满活力嘅快板当中，快速嘅16分音符就描绘出雕塑家皮格马利翁敲击雕像时嘅锤声。故事中嘅皮格马利翁对女性

查姆林斯基啦，系马勒同埋孙伯克音乐圈嘅好朋友啊。佢后来咧仲同咧呢个孙伯克做埋亲戚啊。佢嘅音乐风格咧都受呢两位嘅作曲家嘅风格影响噶。另外啦，仲有布拉姆斯同埋华格纳啊。佢除咗作曲啦，好多时间咧都用嚟指挥噶。咁佢喺维也纳、布拉格同埋柏林咧，主要就系指挥歌剧同埋音乐会噶。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嘅幽默曲啦，系1941年创作啊。嗱，虽然咧就写住话系教学用途啊，不过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作品嘅五件管乐器咧都各有特色。我哋听下柏林爱乐乐团管乐五重奏成员嘅演出啦。

柏林爱乐乐团嘅管乐五重奏送上过查姆林斯基嘅幽默曲。巴莫田咧喺1877年圣彼得堡出世嘅，咁佢咧同史嘉尔雅宾啦、史达拉文斯基咧都系同辈嘅作曲家。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佢呢一首降 B 小调叙事曲作品十，音乐咧就好似述说一段经历啊。由一段好沉静同埋抒情嘅旋律开始啊。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西贝流士嘅交响诗《塔皮奥拉》作品112，喺1926年创作。喺乐谱上面有一段解说啦。北国幽暗嘅森林，辽阔耸立，古老同埋神秘，萦绕住原始嘅梦。喺呢度住咗森林全能嘅神灵。朦胧中树木的精灵在编织他们的魔法。其实在芬兰的神话里面，塔皮奥就是掌管森林，而他掌管的地方就叫做塔皮奥拉。塔皮奥还有手下的是负责美化和清理这一片的地方。可以这么说，塔皮奥拉和芬兰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欣赏一下啦，马奇拉指挥奥斯陆爱乐乐团演奏西贝流士这首交响诗《塔皮奥拉》，作品112。

呢一首就是西贝流士的交响诗《塔皮奥拉》，作品112。在1966年出生的爱沙尼亚作曲家尤利安道咧，佢本身是一位吉他演奏家嚟噶。咁至佢嘅创作方面咧，受唔同的音乐风格影响，好似有古典时期的音乐风格啦、爵士乐啊、电子音乐、简约主义、古老教堂音乐等等啊。今天我们欣赏的他一首合唱歌曲叫做《树木》，会由奥斯贝格指挥晚安兄弟室乐合唱团送上的。晚安兄弟这个字就是来自莎士比亚的。《树木》的歌词就是由人的眼光望向树木，形容树很伟大，而且和人很有密切的关系，亦都带给人喜乐的。

奥斯贝格指挥晚安兄弟室乐合唱团送上过尤里安道的树木，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巴克啦，咁佢咧就排第十一噶。J.C. 巴克咧都写歌剧啦，仲有键盘乐器啊。咁佢当然啦，都有创作交响曲同埋咧一啲嘅协奏曲噶。佢嘅作品咧旋律优雅，因为咧佢长居伦敦，所以咧都有叫做英国巴克或者系伦敦巴克噶。J.C. 巴克细个嘅时候咧，就跟佢哥哥 C.P.E. 巴克学习嘅。咁佢爸爸喺佢十几岁嘅时候过咗身咧，佢就去咗柏林啦。喺嗰度咧，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咧任宫廷乐手啊。咁1760年咧，佢就由新教改信天主教啦，就担任天主教米兰大教堂嘅管风琴师。咁喺1762年咧，佢就去到英国为皇后咧担任乐师噶。之后仲结婚啦，咁太太咧系女高音歌唱家嚟噶。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降 B 大调古键琴协奏曲作品13嘅第四首。我哋一齐欣赏一下马尔指挥柏林古乐学院乐团连同古键琴演奏家阿帕曼嘅演出。

古樂學院樂團，彈奏古建琴的是阿柏曼。普羅戈菲夫在1949年就去了場音樂會，由大提琴家羅斯卓波維薛演奏密士亞高夫斯基的 A 小調第一大提琴奏鳴曲作品81。他非常欣賞這位大提琴演奏家，所以就決定寫一首大提琴奏鳴曲給他了。當時他都挺忙的，有幾首作品都要創作，好像是普希金圓舞曲、交響詩、冬天螢火等等。我們一起欣賞一下大提琴家張漢娜聯同彈奏鋼琴的帕巴奴的演繹。

演奏大提琴的张汉娜和钢琴家帕巴奴一起送上过普罗哥菲夫的《C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19。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肖邦嘅降 A 大调夜曲作品32嘅第二首。呢一首作品啊，就由杜格拉斯改编嘅，但系演出嘅咧就系卡拉扬所领导嘅柏林爱乐乐团。呢一首夜曲咧都曾经咧用过喺芭蕾舞《林中仙子》入面做伴奏音乐嘅。

肖邦的降 A 大调夜曲作品32的第二首，由杜格拉斯改编，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多谢你收听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晚安。

皮亚提改编孟德尔逊的《苏莱卡》作品34的第四首，由米斯基拉奏大提琴，迪安普弹奏钢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刚才也欣赏过华格纳选自歌剧《女武神》第一幕的一首咏叹调，名叫《冬日寒风已消逝》，由男高音奥尼尔演唱，同台演出有恩健尼带领的纽西兰交响乐团，还有贝多芬的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作品58的第一乐章，由利谢兹基担任钢琴领奏，联同演出是圣马田室乐团。跟住落嚟有三套作品，首先是柴可夫斯基选自《天鹅湖》第二幕的《奥德提与王子之舞》，由比利尼诺夫带领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出。还有鲍海利尼的钢伊大调第五双簧管五重奏，吹奏双簧管有法兰西斯，联同演出是阿力基尔弦乐四重奏。最后有费比加鲁斯带领六人声合唱团演唱德普利的《大灾救主之舞》。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我哋听过萨拉沙蒂嘅西班牙舞曲当中嘅马拉圭纳舞，拉奏小提琴有巴顿，弹奏钢琴系山特斯，仲有菲利曼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带嚟韦伯嘅奥伯隆序曲。而刚才呢一首音乐系富普兰嘅 D 小调三重奏鸣曲，由普赛尔四重奏演出。接住落嚟有两套作品。首先有钢琴家帕拉亚弹奏舒曼的维也纳狂欢节，最后有 J.S. 巴克的扬怡安然吃草，由卡奥蒙辛格带领史图加特室乐团演出。

路达为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创作的《爱的主题》，弹奏钢琴有切尔特，联同甘素尔带领的新辛那提普及乐团一同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刚才我们亦欣赏过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 的第二乐章。演奏单簧管的有莎比娜·美亚，同台演出有方克带领的德雷斯顿国家乐团。亦听过力替为小提琴和小型乐团而写的小夜曲。拉奏小提琴有费尔兹，联同格拉兹奥尼带领的和声合奏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弹奏华彦君的《大浪淘沙》，仲有克莱曼蒂的《C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作品九》的第二首，由两位钢琴家哥素连奴和史巴达演奏。最后有小约翰史特劳斯的《维也纳气质圆舞曲》，由沙华利舒带领德雷斯顿国家乐团演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听过贝多芬嘅《春天小提琴奏鸣曲》，由加力特拉奏小提琴，马高域之弹奏钢琴，亦有韩德尔嘅《D 大调水上音乐第二组曲》，作品编号 HWV 349，由加迪拿带领英国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男高音皮亚士联同布列顿带领的英国室乐团带来柴可夫斯基选自16首儿童歌曲集作品54当中的《当耶稣还是小孩》。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布拉姆斯嘅海顿主题变奏曲，由伯恩斯坦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仲有钢琴家艾斯弹奏海顿的 C 小调第33钢琴奏鸣曲当中的中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我哋听过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带嚟约翰威廉士为电影《舒特拉的名单》所写嘅主题音乐，仲有吉他演奏家米洛带嚟利云改编自葛拉纳多斯嘅西班牙舞曲当中嘅安达卢萨同埋东方之舞。而刚才呢一首作品是莫扎特选自降 B 大调小夜曲 K361 又名大组曲当中的主题与变奏乐。

章，由布鲁根带领18世纪乐团演奏。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女中音奥达演唱马勒来自《少年的魔国》当中的《徒劳》，同台演出有阿巴杜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还会听到 J.S. 巴克的《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小提琴独奏家兼领奏苏嘉文联同英国室乐团演出。最后有西贝流士的《悲伤圆舞曲》，由沙华斯达带领芬兰电台交响乐团演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我哋听过巴格尼尼嘅第四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由小提琴家沙咸联同吉他演奏家苏舒雅一同演出。早前亦有格拉斯嘅第二练习曲，由奥拉神弹奏，仲有佛瑞嘅 G 小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由大提琴演奏家伊莎利士联同钢琴家迪费扬演出。跟住落嚟系一首江南丝竹欢乐歌，由周龙带领长风中乐团演出，仲有艾达带领百名汉子交响乐团带嚟肖斯达高维涉嘅第一爵士组曲，最后有德普利嘅赞美崇高的造物，由贺力伟格带领皇家圣堂合唱团演唱。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